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叔一起享受中乐。在过去几集，我们欣赏过很多关于风雷雨雪的音乐。不如我们稍微改一下口味，虽然都是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是会改为听一下一些和日月有关的音乐。一讲到太阳和月亮的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的噃，是啊，真的有好多的。就是因为这样，我打算分开来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

我将一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嘅标题。而喺选曲方面，我哋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嘅太阳系关乃宗笔下嘅嗰一个，佢为咗迎接2000年，而且又系龙年，写咗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嘅乐曲。而第一乐章就系太阳。据关乃宗亲自讲，适逢2000年系新世纪，仲系新千禧嘅开始，而且又系中国人嘅龙年。佢觉得自己系幸运儿，而佢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嚟到表达佢嘅期望。当然，严格嚟讲，2000年其实唔系新世纪同埋新千禧嘅开始，而系旧世纪旧千禧嘅结束。新嘅开始应该系2001年。不过，成个世界都中意急不及待咁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乜所谓啊？好啦，讲翻关乃宗嘅呢首《太阳》。为了展示太阳的光辉和热力，他除了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了西洋敲击乐。他希望乐曲里面的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的信念和力量。所以大家小心，不要被乐曲开头的巨响吓亲了。

剛才聽的樂曲《太陽》是由作曲家關乃忠親自指揮華夏民族樂團的錄音。聽完關乃忠心念上的《太陽》，我們轉去聽一下蒙古人怎樣迎接初升的太陽。在這首《初升的太陽》裡面，緩慢柔和的馬頭琴聲就好像太陽漸漸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头先嘅蒙古音乐《初生的太阳》系由哈斯巴根拉马头琴，乐曲里面仲有萨如拉塞汗嘅吉他伴奏。听完蒙古人点样欢迎太阳初升，不如我哋听下汉族点样迎接初升嘅太阳啊！响上世纪六十年代，董洪德同埋赵恒如根据北方，例如山东同埋陕西地区嘅民歌，写成一首《旭日东升》。呢首演奏时间大约有七八分钟嘅乐曲，可以细分为四段。而乐曲有好几个特色，其一是首次以编钟摆咗入去民族乐队里面，其二是采用咗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嚟嘅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咗三十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嘅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了一组柳琴。以上所讲的在当时六十年代初来讲是很创新的了。就等董洪德和赵恒如以崭新的器乐表达人民怎样迎接旭日东升了。

剛才的民族管弦樂《旭日東升》是由張適業領導濟南前衛民族樂團的演奏。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剛才樂曲的最後那段出現了《東方紅》的主題？其實在作曲家所處的年代來

呢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的《旭日东升》，我们转为听一首来自四川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歌曲很励志的，它里面说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陡坎不稀罕。歌曲结束的时候还说，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其实这首这么积极这么正面的民歌在以前的节目播过的了，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吧。

头先嘅器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凸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器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相逢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相逢祥和嘅情景。

头先嘅一首《相逢朝阳》，系经过郑子君嘅编配，当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国忠吹笛，仲有王丽萍嘅扬琴、方南嘅琵琶，同埋梁静嘅大提琴。好啦，听完几首日出东山嘅乐曲，依家轮到听下一啲日落西山嘅乐曲啦。在文学里面，唐朝诗人王维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是讲他奉命去到边塞的情形。当中有两句是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思是说远望长长的黄河，它背后的落日很圆。古琴家李长亭有感于这句诗，创作了一首以长河落日圆作为标题的即兴琴箫曲，而当中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头先嘅琴箫曲系李长廷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冇感受到乐曲里边大漠长河嘅落日风情呢？喺中国嘅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嘅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山海经》那里，之后不同时代都有延伸的叙述。故事大概是说，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地上变得干旱，长不出谷物。族中有个勇士誓要追逐个太阳，将他捉住，等他不用作恶。可惜他功败垂成，完成不到这个使命就疲乏致死。但是他那种为族人牺牲性命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剛才那首樂曲是由張昭創作，曲名是《夸父逐日》，希望以音樂來記住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追逐精神。樂曲裡面有丁曉葵的笛、張養性和田薇的敲擊、黃詠的二胡和吳林的胸喉。聽完一首這麼悲壯的《夸父逐日》，不如在節目結束之前聽回一首恬靜雅致的琴箫曲《日暮雲林》。樂曲裡面雲林兩個字很容易理解作被層層雲霧包圍住的山林，但是據了解，這裡講的雲林是杭州雲林子，亦即是靈隱子，即是說這首琴箫曲是描寫雲林子在霧色裡面的景緻。古琴家徐君

约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后人，还写过一本浙派古琴艺术的书。由他演绎这首以浙江杭州灵隐寺作为题材的乐曲，应该很适合。而箫伴随琴声的是出生于杭州的洞箫名家沈应彪。就等一琴一箫带领我们走到灵隐寺恬静的日落景致了。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很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日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候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部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部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密码很多时候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什么呢？是不是等着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定是去了毕业旅行呢？咁 J.S. 巴克18岁嗰年嘅暑假，德国中部咧喺最古旧嘅城镇阿恩斯塔特 （Arnstein） 嗰度咧嘅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嘅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系一个几有名气嘅年轻管风琴演奏家。咁 Arnstein 呢一间教堂就请咗当时得18岁嘅 J.S. 巴克嚟帮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同埋验下呢一部啱啱起好嘅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的琴技非常出众，结果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他做了正式的风琴师。 J.S. 巴克是一个非常好学的音乐家。到了1705年的冬天，当年只有20岁的 J.S. 巴克由他工作的地方 Arnstein 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的管风琴大师，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很多音乐学者都

认为 J.S. 巴克当时啱啱出嚟社会做嘢，未有好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咁所以好大可能佢系徒步行去 Lubeck。咁400公里究竟有几远呢？咁大概咧就系、是、由香港行到去海南岛咁远啦。J.S. 巴克最初咧只系同佢嘅上司申请咗4个星期嘅假，点知佢竟然4个月之后先至翻翻去 Anstead。Anstead 教堂咁当然就对 J.S. 巴克唔见咗咁耐，对佢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嘅影响，教会唔同意 J.S. 巴克伴奏圣诗嘅手法太过复杂，又有太多古怪嘅伴奏，而听众又听唔明白北德管风琴学派嗰种即兴、充满幻想、段落分明嘅风格。咁大概一年之后 ，J.S. 巴克咧就去咗米尔豪森。Murhausen 嘅一间教堂做管风琴师，期间仲创作咗好多管风琴嘅作品。至于 Anstead 呢一间教堂，喺1935年咧已经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而家入边有一部被修复嘅管风琴，其中有大概300支嘅风琴管咧，系巴克嘅时代保留到而家都仲用紧嘅。呢、这个时候，我哋不如听一下呢一首北德管风琴学派风格嘅。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 538，演奏者是 Tom Goodman， 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rpschnick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J.S. 巴克現存的作品大概有1160首，而風琴獨奏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久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

首交响曲要耐啲咧？不如我哋听一下一首 J.S. 巴克嘅作品，然后我再话个答案俾大家听啊！你将会听到嘅咧系专主颂副格，作品编号 BWV 733，演奏者系 Werner Jacob， 所用嘅风琴系由 Hildebrandt 喺1723年德国 Sternfeld 建造嘅风琴。巴克曾经亲自鉴定同埋演奏过呢一部风琴，佢仲赞建造者嘅手艺非常之出色同埋稳健添。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头先听这一首《专主颂赋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呢大概就是五个半去到六个钟头。要听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那就大概要十至到十一个钟了。至于呢你要听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独奏作品，所需的时间呢就起码要十八个钟头了。至于对很多管风琴手来说，花得最多时间最多个钟头去练习和背谱的 J.S. 巴克管风琴独奏曲，相信就是他的六首管风琴三重奏鸣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编号 BWV525-530。 这一套作品呢是 J.S. 巴克为了训练他的大仔 W.F. 巴克而写的。这六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声部，即是左右手各弹一条独立的旋律线，而对脚呢就负责弹奏低音的独立旋律线，即是好像一个人玩紧杂技咁样，同时要用长笛、小提琴同大提琴去吹奏同埋拉奏三个唔同嘅声部。呢一种要求极致独立嘅四肢协调技术，到今日呢依然系好多管风琴学生嘅噩梦嚟嘅。我哋再次听下管风琴家 Warner Jacob 嘅演奏啊！所用的风琴是由 Zachariah Hildebrand 在1746年德国 Number 建造的管风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20岁的 J.S. 巴克行了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学艺。现在呢巴克已经60岁了，今次他就不行那么远，他行了60公里去鉴定这一部响 Number， 他认为是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的高规格要求的管风琴。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下呢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而家嘅 Number 嘅呢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嘅录音啊！你将会听到嘅作品系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6入边嘅第三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七，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0+5呢就等于7了。今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的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82 来完结。虽然乐曲的标题和固定低音 Ostinato 的选材都与宗教无关，但是乐曲呢是由一个主题加上20个变奏组成，即是总共有21次，即是3×7次的主题陈述。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一首乐曲的结构和意念呢是与基督教的主祷文是完全一样，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J.S. 巴克纯粹想用这一首的作品来训练下他的学生的脚键盘技巧，以及学下怎样写一首变奏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在1714年在德国 Freiburg 建造的 Silbermann Organ 弹奏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

只手可热嘅钢琴二重奏组合啊！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两人喺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上半部分咧会带嚟两首钢琴四手联弹嘅创作，包括孟德尔逊嘅华丽的快板，同埋舒伯特经典嘅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系两首改编俾双钢琴演出嘅音乐啊，包括拉威尔嘅圆舞曲，仲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嘅春之祭。呢场名叫键盘之舞嘅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行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怡影，咁我哋阵间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当中咧有器乐，亦都有声乐作品，其中有一首钢琴音乐嘅系佛瑞嘅升 F 小调夜曲，编号104第一首。呢首乐曲咧有悲歌嘅色彩，佛瑞将作品提献俾佢嘅朋友乐评人拉路已故嘅太太噶，阵间就交俾罗提弹奏，然后咧气氛会由音转情啊，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2。呢首回旋曲咧系莫扎特移居维也纳冇几耐之后写成，作为第五钢琴协奏曲最后乐章嘅替代版本噶。呢段音乐虽然叫回旋曲啦，但系佢其实系变奏曲嚟嘅。阵间我哋听下一个用到古乐器演出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葛利格嘅声乐作品啦，系佢嘅歌曲编号48。葛利格嘅歌曲咧，主要系用北欧嘅语言嚟到创作。咁不过编号48一套六首歌就系用德语写成噶。阵间我哋听下开头嘅三首啊，第一首问候，讲到诗人嘅爱慕就好似春之歌传到遥远嘅地方。跟住嘅有一天我的思绪，里面表现嘅系得唔到爱情而希望借死亡得到平静。第三首世态，讲到爱情嘅来临自然而美妙，唔需要多余嘅语言嚟干扰，只系需要心领神会。交俾女高音戴域新，仲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由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hat was the intermezzo scena and romanza from Le Villette by Giacomo Puccini, performed by tenor Placido Domingo and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London, conducted by Lauren Marcel. With that,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another Sunday Opera program. I am Liu Qingman.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to RTHK Radio 4. Until we meet agai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6件字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D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5。 这首五重奏在首演那时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名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
4: 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一部《降D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5， 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D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5，我们一起听下第一乐章。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二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祝所有的爸爸们今日父亲节快乐。我们绝不厚此薄彼的，五月份庆祝得母亲节，今日都要大肆庆祝一番。今日的部分，我们有好几位爸爸会亮相的，真人的又有，故事入面的角色都有，多类型添，有领导型的，依贪型，保护型，粉世疾俗型等等。首先请来有 Royal Family of Guitar 皇家吉他世家之称的卢美卢家族。家族以前的掌舵人是爸爸 Heledonio Romero， 所谓的 Patriarch， 1913年出生，1996年逝世，家庭当年没有他的带领，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work Los Maestros by Heledonio Romero, played there by his son Pepe Romero. 是西班牙吉他演奏家 Heledonio Romero 创作的 Los Maestros 其中第一乐章，刚才就是由 Heledonio 的仔仔，亦都是著名的吉他演奏家 Pepe Romero 演奏过了。大家应该都听到刚才这一段音乐很技巧性的，咁反映 Heledonio Romero 本人有好高嘅吉他演奏技巧啊！佢係個天才嚟，所以細細個係自學吉他，後嚟先至入讀家鄉 Malaga 嘅音樂學院。1957年 ，Heledonio Romero 44岁，帶全家離開西班牙去美國，最終喺南加州定居。之後佢同三個仔仔 Helene、Pepe 同埋 Angel 成立咗吉他四重奏 Los Romeros。紐約時報嘅樂評當時話：家族將能力集於一身，成為世界上最有實力嘅吉他四重奏。其實亦都係佢哋發明咗呢一個嘅演奏媒體。西班牙作曲家盧迪高咧更加讚揚 Heledonio Romero 透過演奏對古典吉他音樂作出重大貢獻，而佢嘅音樂創作咧亦都豐富咗20世紀嘅吉他音樂範疇。而家落嚟，我哋會聽到就係盧迪高特別為盧美魯家族度身訂造。

嘅一首協奏曲，即係話由四支吉他擔任獨奏啦，叫做 Concierto Andaluz。我哋聽下第二個慢板樂章，盧美露吉他四重奏之外，同台演出有瑪蓮娜作詞，帶領聖馬田新樂團。

所寫嘅安特魯斯協奏曲其中第二樂章。剛才我哋聽過盧美魯吉他四重奏聯同瑪蓮娜爵士帶領聖馬田室樂團演出。人用黃昏後今日嘅部分慶祝父親節，接住介紹歌劇入面三位爸爸嘅角色。第一位咧，我以前都播過音樂，有介紹過噶啦。華格納嘅《尼貝龍的指環》其中《The Valkyrie》女武神入面嘅呢一個眾神之神 Photon 啊，奈何啊，雖然佢係眾神之神，但係 Photon 都要依法處置犯錯嘅女 Brunhilde。雖然佢係好唔捨得嘅，當佢擺個女喺個火堆嗰度嘅時候咧，上邊啊，應該係火堆上面嘅時候咧，佢唱出告別 Photon's farewell， 非常非常嘅動人嘅。第二位爸爸受氹刑啦，普斯尼嘅歌劇 Gianni Schicchi 入邊嘅呢一位爸爸，聽下歌劇入邊女女向佢唱出著名嘅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Anna Netrebko 嘅歌声。

The voice of Anna Netrebko there, singing O mio bambino caro from Puccini's opera Gianni Schicchi. 来自普契尼的歌剧 Gianni Schicchi 入面的我亲爱的爸爸，刚才由女高音 Anna Netrebko 演出过。威尔第的歌剧弄神 Rigoletto 入面的主角正是这一位 Rigoletto， 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 Boss Duke of Mantua 宫廷入面一个小丑，但是内里个人好苦涩，觉得周围的人都是衰人，他要尽心保护个女 Gilda 不要被他污染。好可惜个女喜欢了公爵，还被人掳走了， Rigoletto 要报仇杀死个公爵。 Gilda 痴心到代个工作死啊！当 Rigoletto 喺歌剧最后发现个袋入边原本应该系工作条丝嘅，点知远处点解会听？

听到佢唱歌咧，然后有个板女仔声喺个袋度发声出嚟啊！原来系佢垂死嘅女啊，当时 Rigoletto 啊，晴天霹雳啊！我哋听下呢一幕啊 ，Leo Nucci 系 Rigoletto，Luciano Pavarotti 系工作 ，June Anderson 系 Gilda， 仲有 Riccardo Sciai 带领波隆剧院乐团演出。

That was the final conclusion to Verdi's opera Rigoletto. Leo Nucci was Rigoletto in that performance. Luciano Pavarotti, the Duke of Mantua, and June Anderson Gilda. Also performing was the orchestra of the Bologna Communal Theatre under Riccardo Sciai. 我哋啱啱聽過威爾第嘅歌劇《弄神》入邊嘅結局啊。扮演弄神 Rigoletto 是 Leo Nucci， 扮演公爵是 Luciano Pavarotti， 而女高音 June Anderson 是 Rigoletto 的女 Gilda， 同台演出有 Riccardo Sciai 带领波隆劇院乐团。介绍过歌劇入面几个爸爸的角色，我们又看看电影入面的例子。经典电影 Godfather 教父第一集在后半部分有这一场戏，就是由马龙·布兰道饰演的教父就跟个细仔 Michael 倾偈，而 Michael 由 Al Pacino 饰演的。爸爸因为被刺杀过，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啦，就交低啲嘢俾个细仔跟啦。咁佢哋喺花园度倾偈，爸爸先同个细仔讲要小心，俾身边嘅人出卖，以致敌人能够杀死到佢嘅，就吩咐 Michael 样样嘢都要小心。最后佢同个仔讲啊，我真系唔想你继承我去做呢一啲喇喳嘢嘅。I never wanted this for you。我以为你大哥会做我嘅继承人，但系好不幸啦，因为喺入边佢嘅大仔咧系俾敌人乱枪扫射咗，而二仔咧又冇用。咁教父继续同 Michael 讲咧，我以为你会从政噶，风风光光去做个州长或者系做个参议员。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教父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时日无多。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of The Godfather, we heard The Godfather Waltz, written by Nino Rota. 電影《教父》原聲配樂入邊嘅呢一段《教父》圓舞曲係 Nino Rota 作曲。電影《奪寶奇兵》（Indiana Jones） 系列其中一套《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咧，連 Indiana Jones 個爸爸都出現埋。咁我哋知道啦 ，Indiana Jones 咧就咁多部電影都係由 Harrison Ford 去扮演嘅，而呢一個爸爸咧就係由 Sean Connery 扮演嘅。爸爸嘅名叫做 Henry Jones。Senior 个仔咧就系 Henry Indiana Jones Jr. 咁所以喺戏度个爸爸一出现咧就不断叫个仔 Junior， 咁个仔又可能觉得佢好似叫紧个细路咁，就同个爸爸讲：你唔好再叫我 Junior 啦。两个咧即系父子啊，都系同行做考古，同样好有智慧，好有知识，但系咧都系好固执嘅。咁喺戏入边咧都有好多趣味性嘅争执。个爸爸话：你睇下我，即系你由细到大，我都俾你咁多嘅自由。咁个仔又执翻佢话：梗系啦，你挂住做自己嘢啊嘛，即系连妈妈都离开咗你啊咁样啊。一落嚟我哋听下咧，都系电影嘅原声配乐啊。大家應該好熟悉噶啦，裏頭有 John Williams 咧為電影所寫嘅一段主題曲，係一段進行曲嚟嘅。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of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we heard an excerpt. The music was written by John Williams. 电影《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原声配乐的一个选段由 John Williams 作曲的。我们今天在父亲节向爸爸们致敬。透过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爸爸的例子，即可不可以是就爸爸的角色作一些结论性的分析？我发觉跟妈妈不同，妈妈对仔女的关怀照顾直情真的 是天职来的，是近乎直觉性，是很 instinctive 的。爸爸照顾仔女呢，我睇过好多真人嘅例子呢，就真係换片啊喂奶嗰啲呢就真係唔係好得嘅。但係佢哋尤其是到仔女长大呢，就好保护佢哋，同埋呢真係希望为仔女呢係铺排同埋计划最好嘅。当然啦，我哋刚刚睇嘅呢都仲漏咗一啲其他的例子，例如一些强权型，你看回一些音乐家的例子， Paul Tortelier 法国的大提琴演奏家，他整家都是做了音乐家，他的仔仔是小提琴家兼指挥家 Jan Pascal Tortelier 曾经讲过，千祈不要做错事，如果不是爸爸真的会很生气很恶的。又有指挥家 Carlos Kleiber， 他的爸爸亦都是指挥大师来 Eric Kleiber， 亦都有评论就是说成世人 Carlos Kleiber 就是在 Eric Kleiber 那个阴影下成长的。

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嚟到杨耀王婚后的第二个部分。刚才和大家庆祝过父亲节啦，咁嚟到呢个小时咧，就系廖碧晶带嚟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首先带嚟韩德尔好热闹嘅一首作品《士巴女王之来临》，Raymond Lepard 带领英国声乐团演出。

The voice of the late British soprano Felicity Lott there singing The Song of Spring by Shao Guno. She was accompanied by Graham Johnson at the piano. Felicity Lott passed away in May at the age of 79. We pay tribute to her. 佢係女高音歌唱家 Felicity Lott， 剛才喺鋼琴家 Graham Johnson 伴奏之下演出過古樂嘅藝術歌曲《春之歌》。Felicity Lott 一個月前因癌病逝世，享年79歲。1999年，波士頓 Boston Globe 一位樂評 Richard Dyer 恰當地形容了這位女高音，他說 Felicity Lott 所擁有是智慧、音樂感、好奇感，以及一把如山泉那麼漂亮的和那麼清的聲音。這位女高音最出名是演繹李察史特勞斯和莫扎特筆下的歌劇角色。1990年他在美國大都會歌劇院首演，作品是李察史特勞斯的《玫瑰騎士》，他扮演了裡頭的 The Marcheline 元帥夫人，還是由大師 Carlos Kleiber 指揮的。Felicity Lott 年輕的時候很喜歡法文，他還曾經想過做翻譯員，所以之後他灌錄了一大批的法國歌曲、古樂的作品或者是夏布利耶的歌曲等等。最後講一講，就是他還在音樂院的學生的時候已經認識了剛才擔任鋼琴伴奏的 Graham Johnson。 上堂的時候都是由 Graham Johnson 為他擔任鋼琴伴奏，而課餘的時候一點都不鬆懈。 Felicity Lott 說又不可以说近乎逼的，但是 Graham Johnson 就一起跟他是学了很多艺术歌曲。

0: What's on?
1: 演艺备忘录。
2: 7月3日同埋4日，香港管弦乐团喺后任音乐总监 Tomo Petrukowski 带领之下，带嚟两场乐季压轴演出。曲目有弗寒威廉士嘅《海之交响曲》，喺呢一套大型作品同台演出，仲有女高音 Chen Reese、男中低音 Andre Schoen、香港管弦合唱团同埋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另外仲有 Asa Pekkasalainen 沙朗伦嘅创作，名为 Pollux， 灵感嚟自神话，象征住双子星座嘅异父孖生兄弟 Castor 同 Pollux。Tomo Petrukow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嘅乐季压轴音乐会，7月3日同4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星期五7月3日开黄昏7:30场，7月4日星期六开下午5:00场。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听下 Asa Pekkasalainen 嘅指挥演出啦，系佢带领爱乐乐团演出西贝流士第5交响曲嘅中曲乐章。

17 given there by Daniel Trifonov and Sergei Sabayan. 哇，一段识飞嘅演奏啊！两位技巧非凡嘅钢琴家 Daniel Trifonov 同埋 Sergei Sabayan 演出过拉赫曼尼诺夫为双钢琴所写嘅第二组曲作品17。佢哋呢一张灌录咧喺2024年发行嘅，仲被《流星机》杂志咧封为嗰一年最佳嘅古典音乐唱片啊！好啦，以一段咁澎湃嘅演奏去结束咗今日人约黄昏后，我系节目主持廖碧晶，多谢你哋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喺第四台见啦，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失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在音乐会上，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了。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一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失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来到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就是父亲节，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在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都会有很多是跟父亲有关的音乐和大家分享。首先出场的就有蒲薛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 Janis Giki》里面非常之著名的这首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O mio bambino caro， 一起欣赏 Sylvia McNair 的歌声。

And that was Song for Baba, composed and performed on the cello by Julian Lloyd Webber. 刚才欣赏到呢就是大提琴家 Julian Lloyd Webber 亲自演奏呢他特别为当时刚刚出世的儿子所创作的 Song for Baba。又充满父爱的一首音乐，我们又转到去一首向绅士致敬的作品。在1954年的时候，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呢就是接受吉他大师 Andrew Segovia 的邀请呢，就是写一套给吉他和乐团合奏的作品给他在美国演出。在卢迪高的心目中，Andrew Segovia 呢就是地位非常之崇高，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绅士。於是呢他就决定呢就是采用了他心目中另一位的绅士 ,17 世纪西班牙宫廷作曲家 Gaspar Sanz 的音乐呢是做素材去写这一套伟若的作品。咁现在就一起听听这一首一次过向两位绅士致敬的绅士幻想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antasia for a Gentleman by Rodrigo, with Enrique Horda conducting the Symphony of the Air. And the soloist was Andres Segovia. 西班牙作曲家盧迪高的《新詩幻想曲》剛才欣賞到的錄音裡面擔任獨奏的就是由韋若盧迪高寫這套作品的吉他大師 Andres Segovia 同台合演的就是空中交響樂團指揮是 Enrique Horda 剛打心機的朋友提提你這裡是 FM97.6 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由伍詠文主持的星爺樂逍遙

Music by James Legge.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his Suite for Oboe and Harp, with James Gorton on the oboe and Gretchen van Heusen on the harp. 来自James Legge嘅《雙簧管與樹琴組曲》当中嘅三段音乐，包括咧就有寻求曲、墓志曲同埋摇篮曲。 吹奏雙簧管嘅就係有James Gorton， 而負責竖琴伴奏嘅係Gretchen van Heusen。 送走咗James Legge嘅音樂之後， 隨之嚟嘅有德布西嘅作品。呢位法國作曲家曾經係由於工作太繁忙，就冇時間陪佢嘅女秀秀， 所以就感到好心痛，於是就特別為秀秀寫咗一套叫做《兒童天地》嘅組曲。在樂譜開頭的時候，還說明就是向後繼者致上父親溫柔的歉意，給我可愛的女兒秀秀。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尤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吴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带嚟嘅呢就有 CPE 巴赫嘅作品，选嚟嘅呢就有佢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当中呢一段非常之优美嘅行板，一齐听听长笛大师占士各位联同傅腾堡室内管弦乐团嘅演出。

Two works by Albéniz, Mallorca from Serenata Española and Evocación from Sweet Iberia, performed by the Katona Twins Guitar Duo. 由兩位孖生兄弟 Peter Katona 同埋 Zoltán Katona 所組成嘅吉他二重奏嘅演出， 為我哋合奏咗阿爾巴尼斯嘅兩首作品， 西班牙小夜曲里面的马略卡和伊比利亚组曲里面的回忆。接下来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选来结束今个父亲节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由肖斯达高维斯特别为当时还在音乐学院攻读钢琴的儿子 Maxim 所创作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虽然Maxim 后来就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而选择做一位指挥，不过他的儿子反而就成为一位钢琴好手。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两父子竟然就是一起合作贯读了肖斯达高维斯的这首作品，第二钢琴协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欣赏过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梅梢月》，弹奏古琴嘅系李凤云。而早前咧，我哋仲听过一首美国民谣，叫做《山南道》，由关素尔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侯夫弹奏布列顿嘅《旅行日记》。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维指挥众赞合唱团演出史丹福特嘅《蓝鸟》，仲会听到 J.S. 巴克嘅 E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史顿，而弹奏键盘嘅系沙健。最后系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悲歌》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女高音厄普素尔联同冼文指挥的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华特指挥北部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还听过舒曼的钢 A 大调慢板与快板，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基奥杰人和钢琴家尼力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奏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嘅美国组曲，由帕石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不过喺呢一首作品之前，首先。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一首经文歌，叫做《可怜的我充满悲伤》，由迪克斯特拿领导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还听过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的成员演奏韩德尔的 B 小调三重奏鸣曲作品二的第一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管弦乐创作，是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晚间》，由莱特宗斯带领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还会听到敏慧芬拉奏二胡，带嚟一首东北民歌《江河水》。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李维斯弹奏钢琴，贝卢拿域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侯森指挥过挪威巴洛克乐团，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亦都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爱之歌，带来演出的是女高音巴齐，同台演出还有吉他演奏家比素利。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当中嘅慢乐章，吹奏长笛嘅系启沙，弹奏竖琴嘅系格拿斯，同台演出仲有各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仲会听到澳洲室乐团嘅成员带嚟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八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作曲家芬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他为电影《影子大地》创作的片尾音乐。

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当中的一段选段，叫做《美人》，带来演出的是女中音卢特域克和佳伯拿指挥的新爱乐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基亚演出

西班牙作曲家阿基利娜的《泰丽莎的手錶》，还有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利维，弹奏钢琴的是奥华。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力克特弹奏 J.S. 巴克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钢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仲有法国作曲家丹蒂嘅《法国山脉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我哋会听到扬洛夫斯基指挥法国电台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高勒嘅演出，最后系柯利尼嘅《霍利亚变奏曲》。拉奏小提琴的是米尔斯坦，弹奏钢琴的是庞马士。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独奏嘅系比拉索夫斯基，同台演出仲有基蒂高指挥嘅莫斯科爱乐乐团。仲听过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巴登巴登交响乐团带来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的第二乐章。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迪安普携手演绎皮亚提改编自孟德尔逊的无言之歌当中的两段选段。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葛利格的抒情曲集第四册当中的旋律，还有泰利文的钢伊大调组曲由希尔顿指挥奥菲欧巴洛克乐团演绎，最后会听到歌舒荣弹奏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蓝调，名叫《再次被遗弃》。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時點，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oloratura。Coloratura 这个词汇来自意大利文，字面意思是着色或者上色，即是为本来的材料增添色彩。它的特点是快速和复杂的装饰音，包括音乐

花腔、漸音、急奏或者類似的弦技素材，在音樂上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巴洛克時期了。到今日一聽到這個詞，就會立刻想起花腔女高音，最常見於18、19世紀歌劇裡面的詠嘆調。現在聽緊的例子是由女高音舒力克還有雅確斯指揮的科隆協奏團演出的韓德爾歌劇《凱撒大帝在埃及》裡面的船被風暴打碎 Da tempesta il legno in franto

其实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在19世纪都不少的。而家听紧呢首由女高音告白露花，仲有由小泽征尔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演奏嘅，系嚟自奥芬巴克歌剧《何夫曼的故事》入面木偶奥林匹亚嘅咏叹调《树园内的鸟儿》。有啲女高音演出仲会喺后面加上更高嘅音符，上到 High A flat， 即系仲高音过耶之后嘅 High F 啦。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